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政府启动绝障孩子 Fighting Kids 撇清同 NDIS 的关系；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香港警方逮捕了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由于被指控有滥用学生签证的情况，公党威胁要暂停一些操纵新规定的院校的办学资格。监管机构表示，自从9月4日禁令宣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个新的入学名额发放，并有超过1500名学生的入学时间被提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机构透过 WhatsApp 和简讯的方式鼓励学生报名参加课程，或者鼓励那些已经计划入学的学生现在就开始学习。内政部已经向多家的教育机构发出关注函，要求解释他的相关行为和做法。国际教育助理部长 Julian Hill 亦都表示，准备对违反规定的院校动用之前未曾使用过的权力，禁止他招收新生。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警方已经向维州华人社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警惕一种已经导致受害者损失数万澳元的假医生诈骗。诈骗分子会使用受害者的姓名来伪装身份，然后指示他们购买礼品卡和透过简讯提供代码。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是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声音。大多数受害者都被反复施压，要求购买更多的礼品卡，直至到几乎损失所有的储蓄。警方上个月接获了10宗这类的诈骗的报案，其中一名受害者在3日之内购买了多张礼品卡，最终损失了50,000澳元。网络犯罪调查组代理侦探督察 Elena Vallis 敦促华人社区保留所有与健康相关的电话记录，包括任何短信的屏幕截图。政府启动 Thriving Kids 撇清与 NDIS 的关系。澳洲首都领地 ACT 政府残疾、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部长 Susanne Orr 宣布，绝障成长儿童计划将于10月1号开始在 ACT 开始实施，比原定的2028年1月正式启用日期提前。除了昆州之外，所有州和领地都已经选择加入了这个计划。第一个阶段着重在识别家庭成员、学校或者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找出儿童的发育迟缓或者支持需求，然后逐阶段是侧重在根据儿童的个别需求提供这些的支持。在2028年之前，已经加入的儿童将享受 NDIS， 但是需要符合通常的重新评估标准。澳洲自闭症意识协会执行长 Nicole Rogerson 表示，对绝障孩子的儿童计划的具体内容仍然知之甚少。他补充，由于儿童无需要确诊就可以获得这个计划的服务，服务可能会不堪重负。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面，一名机长刺伤了副机师，并且试图坠毁飞机。被刺伤的副机师被确认为印度籍的 Smith Michalka， 他拨打了紧急电话，并且打开了驾驶舱门，使其他机组人员得以冲入，并且制服了袭击者。飞机被迫在沙乌地阿拉伯紧急降落，两名飞行员受伤，其他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官员表示，正是调查事件是否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星期三将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但暗示事件动机仍然不明。香港警方逮捕了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 香港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煽动叛乱的人士，当地媒体确认被捕者分别为独立记者邓浩荣和活动人士李英奇。警方表示逮捕行动是与8月31日发生在太子地铁站外面的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行动一部分。当晚警方发现了有几个人在车站外面手持鲜花高喊口号，另外有6个人在9月初因为同一罪名被捕，目前是获准保释。香港记者协会表示，如果记者仅是因为现场报道或者报道内容和官方说法相悖就可能被捕的话，所有一线记者在报道公共事件的时候都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巴力仪就邓浩荣被捕敦促当局要释放他并停止恐吓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也谴责这次的逮捕是香港新闻业刑事化的最新迹象。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流人》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我们上个星期呢就开始讲一个的题目，讲关于这个澳洲人口老化的问题，一个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呢就过去，就是上个星期呢讲了呢，了解了澳洲人口老化的现况啦，和各个州啦，和领地的人口结构啦。这个星期呢，我们将会探讨一个很多澳洲家庭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是澳洲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人口老化呢？那时候呢，即是人口老化带来的挑战，澳洲准备好没呢？我们今天呢就会即是详细去讨论这个问题了。第一点想跟大家讲，医疗服务呢需求增加，最直接受到影响，当人年纪大的时候呢，老化的时候呢，医疗系统呢就即是要那个资源啊，需求啊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医疗系统呢，因为年纪大的人比较多的时候呢，那个需求啊就会多。变了来讲呢，有很多的挑战，因为呢年纪大了，大家知道呢，年纪大啊，机器坏啊，慢性疾病啊，心脏病啊，中风啊，糖尿病啊，关节疾病，好像这个这个用得多啊，个腰骨痛啊，咁啊退化性关节炎啊，仲有失智症啦，咁即系旧时咧啊，或者叫 dementia 啊，或者系以前嘅翻译咧就系老人痴呆症啦，但系而家就叫做失智症啦，咁比较好听少少啦。咁咧主要集中喺长者咧啲咁嘅问题。咁咧人口老化，咁就表示咧医院啊、专科医生啊、家庭医生啊、护理人员啊、复康服务啊啲需求咧，慢慢越嚟越增加。所以澳洲政府在这个跨世代报告指出，未来未来这几十年医疗和长者照顾的支出就会越来越多，要很多钱，是公共财政的重要压力之一。所以变成就说这个澳洲政府是在这个财政，所以就不单止个系统方面，还有那个财政方面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安老服务的需求就除了医院，另外一个很多增加需求就是 age care， 即是安老服务。因为呢医院呢主要 是负责有些急性疾病 的问题，所以这个安老服务就是年纪大了，变成就是家人照顾不到他，他也都自己相对来说不可以照顾到自己的时候，他就入要去这个安老服务了。安老服务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性質啦，詳唔詳細講，有居家照顧啦 ，home care， 即係佢仍然喺屋企嗰度住，但係咧就佢可能自己沖唔到涼啊，或者自己清潔唔到啊，跟住然後咧可能佢煮食啊各方面咧係需要有啲人上門嚟到照顧佢嘅，咁有社區嘅照顧啦，日間嘅中心有啲即係日頭先去嘅，夜晚就翻翻屋企嗰個瞓覺嘅，但係日頭咧就變咗咧就係佢屋企人咧可以去翻工，咁啊送佢哋去呢個日間嘅中心，或者佢自己去日間中心，咁有啲嘅活動。還有呢就是有食物，變成來說呢就是家人不用擔心他日頭沒有人照顧，也都有護老院真的在那裡住的，即意思呢就是有些他真的不可以照顧到自己的時候呢，他就算24小時就在個護老院。當然呢家人也可以呢有時候呢帶就來探他，就帶他出去喝茶出去呢就參加家裡的活動所以呢就不是一定就留在那裡就24小時一個星期7天都出不來的，不是的，視乎家人那個的就是參與和個資源時間。還有呢也都有這個認知障礙照人那個的就是參與和個資源時間，咁仲有咧，亦都有呢個認知障礙照顧啦，即係有

即係入邊咧，即係嗰個照顧啊，嗰護理嘅質素咧，其實咧參差嘅，有參差嘅。咁大家都想去好啲嘅地方啦。咁仲有咧員工嘅培訓咧，因為入邊咧嗰啲員工咧，其實咧佢哋真係好辛苦嘅，因為咧錢唔高，錢唔多，但係咧做啲好粗重同埋有啲嘅厭惡性工作。即係舉例講啦，就即係以譬如話你佢老人家有呢個係即係大小便失禁嘅時候咧。咁變咗呢個員工有陣時候咧，就成日同佢換啊，同埋佢同佢沖涼，亦都有陣時候啲嘅長者，因為好多嘅問題啦，佢即係佢即唔係咧，一定好客氣咁對待佢啲員工咁，所以其實咧個詳細唔講咧，因為我都曾經喺呢、這個即係安老服務嗰度咧工作咗二三十年，有好多嘅辛酸。咁其實咧就話長者又好，員工又好，其實都好多嘅辛酸，好多嘅挑戰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係即係覺得呢方面係需要改善嘅，咁所以咧嗰、那個財政啊，政府個財政咧，即係應該係希望可以有即係持續性啦，就唔好咧就話係未來嘅安老服務咧係即係仍然咧就係有好多嘅問題唔改善啊，所以你安老服務係需要改革嘅，但係咧。政府咧係需要咧就係擺好多資源啦嚇，咁所以咧就唔係一個簡單哇做好啲啦，咁大家都知道嚇，阿媽係女人嚇，咁即係有時候咧就係啲錢喺邊度嚟咧，同有嘅時候咧係如果你有資源多嘅時候咧，就有啲嘅問題咧相對咧就可以解決，或者係可以比較短時間可以改善到嘅。仲有咧第三問題咧，勞動人口減少喎，人口老化，另外一個挑戰就係。勞動人口的比例就下降了，如果退休人士增加，年輕勞工增加的速度就是較慢，所以那個就變成一個問題，就會出現了勞工短缺，招聘困難，生產力有壓力，技術人才又不足，所以澳洲已經在不好，即很多的行業都看到的情況，好像醫療、建築、工程、農業、資訊科技啊，老人照顧啊，咁仲有咧就係嗰啲嘅企業咧都需要咧提升呢個生產力啊，同埋善用科技。咁所以其實咧話講咗好多嘅問題啊，咁其實咧政府嘅財政壓力咧其實好大嘅，因為咧人口老化咗咧，就政府嘅財政咧就係即係受到壓力嘅，因為退休人士咧一般啊就唔係個個啦嚇，就係。納的税比較少，甚至冇納税都有嘅，即係冇錢納税嚇、但係亦都有啲嘅退休人士咧，係有經過多年嘅勞苦啦，咁佢有累積到一筆嘅即係財富啦，可以咧就安享晚年嘅。咁但係咧，相對嚟講，醫療啊、退休金啊、老人福利啊、安老服務啊開支增加，咁所以咧全部都係要錢嘅。咁所以政府咧就需要平衡呢個收入啦，同埋支出啦。咁所以咧未來咧。點樣提高呢個經濟生產力啦？增加勞動參與率同埋擴大呢、這個即係稅務嗰個嘅嗰、那個基本盤啦，係一個好重要課題。仲有咧就係有不同嘅地方咧需要政府使錢嘅，譬如嚟舉例講，澳洲個國防啊，咁我哋即係用好多錢喺國防，即係我唔係話反對或者覺得呢樣，即係舉例，政府其實咧就係即係巧婦難為無米炊，即係啲錢係咁多，咁變咗咧嗱呢個嘅。人口老化，咁你又要基建又要教育又要國防又要好多好多方面咧，其實咧即係澳洲政府真係需要一個好好嘅政策，否則嘅時候就係第時嘅時候面對越嚟越多挑戰。咁第五咧，我哋講下呢個退休金嘅問題啦。咁啊，退休金咧就係 superannuation 咧，講到退休咧就即係。好多都有一個退休金嘅制度啦，有啲就係呢個即係僱主提供嘅，有啲咧自己係佢做小生意啊，佢有自己嘅退休金嘅，自己去管理自己退休金嘅。咁不過咧，澳洲咧好即係好萬幸咧，咁我哋係全球入邊最成熟嘅退休金制度之一，咁唔錯嘅，咁係。好多嘅受薪僱員咧都有一個退休金嘅供款啦，有時咧就除咗啲僱主幫佢供之外，佢有啲多咗嘅錢咧，佢都會擺入退休金咁，所以你個制度咧其實咧係會減少未來即係靠曬政府啊退休金嘅人嘅，因為咧自己可以咧有啲嘅退休金嘅時候咧就唔可以淨係靠政府，因為政府靠政府嘅退休金咧，咁變咗咧就係、是、都係到退休嘅時候咧，嗰啲先係掹掹緊嘅，有好多嘢咧你想做都做唔到嘅，譬如你唔可以有足夠錢去旅行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食嘢啊，你都要精打細算咁，所以咧就。

不要想住只是靠政府的退休金，如果是能力可以的時候呢，自己有自己的退休金，那變成第時的時候呢，就會是更加會充裕少少，可以呢享受你那個退休生活了。那這個一些挑戰呢，舉例說呢，就是有些退休的人士呢儲蓄不夠，就因為很多原因啦，就不是一定會自己大洗，或者其實很多很多的原因，那他儲蓄不夠。咁舉例講，你如果係好似維省咁啦，你如果有自己間屋啦，間屋你已經供滿咗咧，仲喺間屋自己住緊嘅。咁如果你兩公婆嘅時候咧，你大概有72萬嘅澳幣嚇擺喺呢個嗰啲嘅係即係不同嘅基金入邊嘅時候咧，相對上嚟講咧，你可以安即係享受一個相對充裕的退休生活。充裕呢就不是说富裕哇可以呢就是很豪的，而是呢就说即基本的生活呢你没问题的，你出去吃饭啊，或者有时呢每年啊去下出国啊不是太贵的地方旅行啊，那其实呢亦都可以呢仍然有回自己的车啊，当然不是买那些豪车啦，所以其实呢你有这样的钱已经得了，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样的钱，有些甚至呢自己的屋都冇自己屋嘅，仲要租地方，咁所以變咗咧係嗰個即係好大嘅挑戰啦。第二咧，女性嘅退休金咧平均低於男性嘅，咁就因為咧女性咧就係有好多咧佢喺年青嘅時候咧要留喺屋企照顧啲子女啦，咁所以咧就女性嚟講咧嗰個退休金平均係低於男性嘅。咁所以咧就係好多好多其他啦，仲有女性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話係因為佢個收入咧相對同男性比較咧係相對比較低少少嘅，咁啊人口老化啦，變咗個退休啊管理咧同埋退休收入咧規劃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咧你點樣嚟到去管理嗰啲退休金啊，同埋你嗰個第時退休啊啲錢點樣用啊？因為咧嚇幾多歲嚇活到幾多歲，大家都唔知咧，有啲活到80幾啊、90幾啊，甚至更多都有，入啲又就比較相對比較短啲啦，所以其實咧亦都好多好多嘅因素嚟到決定嘅。咁所以咧個房屋嘅需求又改變咗，人口老化咗咧都會改變咗個房屋市場，因為咧年紀大咧你就唔會就係住喺啲雙層嘅屋啦，咁咧行上落樓梯係好辛苦嘅。咁所以咧亦都咧就係即係你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可能咧你出入啊、沖涼啊、各方面啊，咁所以咧都係要去處理嘅。咁所以咧，有些人就喜歡啦，有電梯啦，就不要走上去啦，硬上樓梯很辛苦的，就算你自己屋企兩層呢，我都試過有時候踢完波或者身體有少少不舒服，撐上落上落樓梯是很痛苦的事件的。咁所以呢，如果是可以住近醫院啊，不會太遠啊，可以有公共交通啊，不用一定時時揸車啊，又近住呢個購物中心咧，咁啊落去咁去食下嘢買嘢，梗係仲好啦。咁所以呢，其實呢未來澳洲呢其實要去一啲適合長者居住嘅地方啊，同埋房屋咁，所以咧，亦都政府咧呢幾年咧推動咗啲原居安老 （aging in place）， 即係意思就話你喺自己屋企嚟到去慢慢嚟到去養老，即係咧就話喺原地方居住，你又開心，跟住然後咧就變咗咧喺熟悉嘅環境嚇，跟住你自己嘅節奏，如果你係主食方面啊，即係清理屋企啊，或者係去剪草啊，或者煮嘢食啊，各方面咧係需要幫手嘅時候，政府係提供一啲嘅資源嚟到你嘅屋企嚟到幫你，咁變咗咧，政府第一亦都慳到好多嘅支出，咁跟轉頭咧，對啲長者嚟講，佢喺翻翻自己屋企熟悉嘅環境同埋社區嘅時候咧，佢亦都會開心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可以咧，就俾長者可以喺熟悉嘅社區生活咧。其實咧，呢個係好重要的方向。咁啊，生育率下降嘅其中一個問題，除咗人口老化啫，另外仲留意就係出生率下降喎，出生下降。咁當然咧，就係澳洲咧，就係嗰個生育率咧，一直係低於人口更替嘅水平，即係意思咧就話係即係補充唔到，因為有啲人百年歸老啦，咁但係咧個出生率咧係維持唔到，唔可以咧補償到嗰啲嘅百年歸老嘅人士，咁所以咧要需要靠呢個嘅啲外國移民嚟補充啦，咁所以咧因為大家知道啦，點解生育率會減低，因為啲屋真係好貴嚇，就係養兒育女嘅成本越嚟越高
啊，咁轉頭咧，女性嘅教育程度咧提高咗啦，咁即係意思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咁咧，啊結咗婚咧就喺你屋企啊，就係呢、就是這個管教啲子女啊，做家務啊，而家女性嘅時候佢有自己嘅事業，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佢話即係我即係要尊重女性有佢自己事業嚇嗰、那個野心，咁佢想或者即係佢都想係留喺佢嗰個工作入邊。更加長時間，所以變咗咧就會個即係減少生育啊，或者甚至唔生育都有嘅。咁亦都咧，而家咧晚婚啦，即係即係意思咧，啲人結婚有啲咧嗰個年齡越大。以前咧廿零歲已經咧就話要結婚啦，但係而家咧慢慢拖到三十歲以後，亦都好多三十歲之後先至去結婚嘅。咁所以咧點樣去保持工作同家庭平衡咧，就越嚟越係一個挑戰。所以咧，澳洲未來咧仍然需要好多嘅移民咧補充呢個部分嘅勞動人口啦，但係亦都要改善呢個家庭嘅政策啦，協助有意思生育嘅家庭咧，即係好似法國咁咧，就好多嘅福利嚇。咁變咗由佢出世一路嘅時候咧，去讀書啊，跟住亦都政府好多嘅補助，咁變咗都鼓勵啲人啊，唔使擔心啊。嗱，你教育啊，跟住然後咧，政府亦都有好多嘅資金提供啊，所以咧變咗咧，你唔怕生咗之後咧養唔到啊。咁所以咧，但係當然啦，呢個係需要好多嘅即係資源先至可以配合到嘅。咁所以咧就係唔係咁簡單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啦。咁我諗咧都要飲杯水啦，咁咧就一間翻嚟嘅時候咧就會再同大家繼續討論關於呢個嘅人口老化嘅問題。好，一間翻嚟再見。

各位听众，欢迎你再嚟收听《同声同流人》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咁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关于呢个嘅移民啊，一啲嘅少少嘅一啲嘅嘢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会详细讲下呢个移民喺呢个澳洲人口老化嗰度扮演咩角色咧。咁我哋会睇到咧，就系、移民咧。咁多年嚟，移民一直係澳洲人口增長嘅重要來源，特別係技術移民啦。當然亦都有係因為呢個嘅人道嘅緣故啦，一啲嘅難民啦。咁所以咧但係技術移民咧係澳洲人口增長嘅重要來源。技術移民咧，除咗係佢有技術係澳洲自己需要技術之外咧，佢係相對比較年青，同埋好多時候佢移民嘅時候咧，佢有時候會可能會帶埋佢自己嘅家眷啊，跟住都有佢有一啲嘅財產啊嚟到，其實咧對我哋澳洲咧嗰個嘅經濟係十分有幫助嘅。咁啊，不同嘅移民啦，有商業移民啦，國際學生啦，都係為澳洲帶咗嚟到好多人才啦、創新啦同埋勞動力，仲有咧經濟發展。不過咧，移民咧唔能夠完全解決人口老化，唔可以，因為咧移民咧而家嚟後生啊，或者就可能佢30歲啊，或者某個年紀啊30-40歲啊，移民佢哋慢慢都會老化。咁所以其實咧長遠嚟講嘅時候咧，呢、這個嘅人口老化嘅問題咧，澳洲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咧就移民咧係一個重要嘅措施咧，但係都要需要配合教育啊、培訓啊、科技啊、生育政策同埋提高生產力，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咧單單靠移民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睇到咧人口老化咧就唔係一個單一嘅問題，佢都涉及醫療啊、教育啊、經濟啊、財政啊、房屋啊、交通、科技同埋成個社會嘅。咁所以咧就冇一個單一的政策啊，你只是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曬呢個問題，其實唔係嘅。呢、這個即係人口老化係需要好多不同嘅部門，好多不同嘅智庫啊，加埋咧不同嘅企業啊，一齊嚟到合作，先可以真正可以有個長遠嘅規劃啊。政府、企業、家庭一齊合作。加埋社區啦，所以每一個人咧都需要一齊嚟準備嘅，所以咧呢個係未來一個好大嘅挑戰。咁不過咧就話挑戰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改革嘅開始嚟嘅。人口老化提醒我哋咧，社會係需要更加重視健康啦、預防醫學啊，點樣預防嗰啲人啊有疾病啊，即係其實咧呢數十年咧已經開始咧就唔係咧就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係咧就點樣去預防嗰啲人咧係有疾病，咁就變咗嚟講咧，預防係勝於治療嘅。咁啊，仲有咧，終身嚟學習就唔係話咧，淨係年紀輕嘅人先去學習。其實咧，慢慢你年紀大嘅時候，有好多嘅嘢咧係對呢個退休人士嘅長者，其實咧一路學習，其實咧都係有幫助。咁其實咧就話變咗咧，你透過不斷學習嘅時候咧，你令到自己心境更加年輕。頭腦更加年輕，同埋咧亦可以同你嘅下一代跟住你嘅仔女啊，甚至你嗰啲孫啊嚟到溝通。否則嘅時候，佢講一啲嘢，你都唔知點去溝通。咁其實咧就係不斷嘅學習，其實咧都可以咧係幫助咧大家嚟到唔同嘅年代嘅人嚟到溝通嘅嚟到一齊共存嘅。咁所以今日嘅長者咧，咁即係我已經係長者啦。咁唔多，淨係只係需要照顧嘅群體，好多人都。繼續都係可以保持到健康啊，因為佢好多嘅經驗，好多人生嘅經驗啊，工作經驗啊，咁變咗咧，如果佢可以積極參與呢個志願服務啊，做兼職啊，或者社區活動咧，更加可以咧善用咧嗰啲嘅長者嘅知識同埋經驗，咁所以咧俾年輕一代咧有更多創新嘅機會啦。咁澳洲咧就可以建立一個不同世代，就比較一齊比較支持，一齊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嘅社會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啦，咁我哋都會去想去探討啊，人口老化究竟帶嚟乜嘢嘅機遇咧？咁我哋咧下一節咧，我哋將會係講下人口老化帶嚟咩嘅新嘅機遇咧？即係好似銀髮經濟啦、人工智能啦，同埋澳洲嘅未來啦。咁所以咧就講到呢個嘅銀髮經濟咧。
其實咧係可以講好多好多嘅嘢嘅。咁就咩叫做銀髮經濟咧？即係銀髮，大家知道咧，就係、是、頭髮咧變咗係銀白色啊嚇、啊、灰色咁、啊。當有啲咧可以，我有朋友咧嚇、啊，好似我咁嘅年紀，仍然可以保持到咧頭髮咧係烏黑嘅喎，大部分烏黑咁，所以咧就有啲咧就係、是、可能二十幾歲已經開始有銀髮啦。咁所以咧，不過至於銀髮咧，通常係指五十歲開始。60、65歲以上嗰啲人士，嗰啲嘅產品、服務同埋經濟活動啦，咁咧就係、是、雖然有好多人一聽到銀髮咧，就會諗到喂老人院啊、退休啊、醫療啊、養老，其實咧真正嘅銀髮經濟咧就唔係咁，淨係呢啲為止嘅，其實好多嘅。咁咧咩叫銀髮經濟咧？根據咧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即係 OECD 啦嚇，咁咧同埋咧歐盟嘅嗰啲嘅定義咧，銀髮經濟咧就係因為人口老化產生嘅所有嘅經濟活動啊、產品啊、服務創新同埋商機，哇！咁你聽嚟嘅時候，喂都唔係好明喎，咁我一陣間咧會舉啲例子俾同大家嚟到解釋下咩叫銀髮經濟，即係換句話講，佢唔係單純照顧嗰啲長者喎，唔係淨係照顧嘅喎，其實咧係。涵蓋了他的消費、就業、創業、科技、醫療、金融、旅遊、教育、住屋和智慧城市眾多產業的新經濟體系。其實呢就你不要想著那些銀髮族一定只是拿你的資源，其實呢有很多呢是有錢他要花費，所以變成這個整個新 的產業鏈呢就其實呢就是現在很多很多的國家特別喺嗰啲發展中咗，即係嗰啲發達國家，好似日本啊、啊新加坡啊、德國啊，咁其實咧都好注重呢個銀髮經濟嘅。咁咧點解銀髮經濟咧越嚟越重要咧？越嚟重要，因為好多人認為咧就話啊，60歲你退咗休啊，或者呢個澳洲67歲退咗休咧，淨係會消費攞政府嘅資源。但係其實而家唔同啦，因為好多咧60、70歲嘅人咧，佢咧就身體仍然好健康，經濟能力就係相對高，因為諗下佢退休啦，咁佢已經唔需要再供屋，唔需要去嚇供仔女讀書啦，咁所以咧變咗咧，佢已經可以講話上咗岸啦。咁上咗岸嘅時候咧，其實個經濟能力有啲幾好嘅嚇，我有啲朋友啲經濟能力係相當好嘅，咁有啲甚至咧雖然佢唔係經濟有問題，但係佢仍可以繼續工作嘅喎，有啲咧係做呢個部分嘅時間工作。嚇佢自己有公司啊，或者佢係專業人士，佢仍然可以繼續喺醫院啊，或者喺不同嘅行業繼續工作。咁亦都有啲咧就唔單止做嘢喎，有啲創業都有嘅喎嚇，都冇諗住咧。喂，你60、70歲嘅創咩業？其實有啲咧仍然去創業，咁仲有好多去旅行啦。咁我有啲朋友咧啊，好中意去中國大陸旅行嘅嚇，咁有啲咧就中意即係去世界各地咧，嗰啲比較經濟充裕啦，又去歐洲啊、波蘭啊，跟住然後又去即係呢個嘅東南亞國家啊，又去其他不同嘅地方，有啲去歐美啊，有啲去美國、加拿大啊，唔同嘅地方，有啲咧就自己去，有啲係參加旅行團。咁所以其實咧係好多係會參加旅行，仲有咧就你冇諗住咧佢淨係玩嘅啫，亦都有啲咧係學啲新嘅嘢，好似咧人工智能。所以其實咧好似我咁啦，雖然係白嚟嘅，但係咧我都喺啲2年、2、3年嘅時候咧，學咗好多人工智能嘅嘢。真係如果你係識得用嘅時候咧，有好多嘢係你會係增加你嗰個嘅生活嘅樂趣，同埋令到你咧係覺得啊自己咧啊我都唔係咁落後嘅，我都可以咧係與時並進，甚至同啲年青人溝通嘅時候咧啊，原來我都明白佢講乜嘢嘅喎。咁所以咧，亦都有啲人會做義工啦。咁所以咧，我哋淨唔係淨係咧就係嗰啲嘅長者咧，一定咧就淨係接受福利。其實咧，亦都係消費者、投資者、生產者同埋創業咁，所以咧呢、這個嘅 OECD 嗰度講咧就話60歲以上嘅人口咧就帶動咧已發展國家，即係好似譬如話日本啊、澳洲啊、德國啊、意大利啊，超過一半嘅城市消費成長喎，即係其實咧有好多咧佢要消費嘅，所以咧就係不同嘅地方嘅消費。咁啊，市場嘅需求咧就唔單止咧淨係醫療，唔好諗住咧佢哋啫，淨係啊，即係年紀大啊，即係一定咧好多病啊，一定淨係需要醫療。其實咧，佢喺
住屋啊、交通啊、娛樂同埋旅遊方面咧，都係有好多嘅需要咁，所以咧呢、這個銀髮經濟咧，其實咧係我哋可以比較詳細講下，其實包括咗咩嘅產業咧？醫療啦，當然大家知道啦，年紀大啦，咁佢就嗰個需求係最大啦。私家醫院啊、家庭醫生啊、專科醫生啊、復康中心啊、藥物啊、咁啊基因醫學啊、預防醫藥好多好多。咁所以咧，其實咧係一路一路咁快速增長，呢個係生即係嗰個需求係最大嘅嚇。咁所以咧發展得亦都係好快嘅。第二咧就係、是。長者照護啦，即係點樣你去照顧呢個長者照顧同埋護理啦。咁當然咧，有居家嘅照顧咧，即係有啲嘅人上門啊，幫啲長者嚟到沖涼啊，或者係做家務啊，甚至剪草啊，甚至咧就會帶佢出去行啊，等佢有活動啊，保持健康啊。仲有咧就係佢嘅食用啊，嗰啲幫手照顧啊咁樣。咁亦都有呢個社區嘅照顧啊，安老院啊。日間中心啊、護理服務啊、認知障礙照顧，其實咧喺長者嚟講咧，佢有咁嘅需要。即澳洲咧，其實咧喺未來咧個需求咧一路一路會增加嘅，因為隨住個人口老化嘅時候咧，喺呢個嘅長者照顧方面咧，亦都個需求越嚟越多嘅。第三咧就智慧醫療啦，叫做 smart healthcare。乜嘢叫智慧醫療咧？咁因為咧而家有人工智能的發展，所以其實有很多方面，譬如一個智能的手錶，大家就有些朋友可能都用過，我太太都用，但個手錶入面會跟你去測到你的脈搏，你的血壓，甚至有一些其他，甚至可以度你的血糖，就不用時時就去拘針來驗一下你有沒有一個即係糖尿病嘅人咧，咁會成日去測下嚇你嗰啲咁嘅會唔會呢個血糖過高啊咁樣，咁仲有咧遠距離嘅醫療，好多時候咧就唔係淨係咧就話一定要上門睇醫生，有好多時候咧比較遠嘅時候咧可以咧就係用一個視頻啦嚟到去同個醫生溝通啊，咁所以咧咁亦都咧頭先我講過咧會去測下你嘅血壓啊、血糖啊、你個心率啊，咁亦都有朋友咧就係佢喺嗰個嘅心嘅附近啦嚇，即係又擺咗個嘅監測器，咁佢嗰個嘅心跳啊，各方面咧，嗰啲資訊咧就會傳翻到去呢個嘅一個嗰個醫療中心入邊，跟住佢嘅醫生就可以即刻睇到，醫護人員都睇到，咁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即刻可以咧通知佢嚟到去做呢個嘅檢查同埋呢個即係醫療啦，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所有啲數據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分析咧，咁所以咧，其實咧都係屬於銀髮經濟咁，所以咧大家睇到咧，仲有咧照顧機械人啦，咁啊特別日本啊、新加坡、歐洲咧都好多嘅研究啦。啊，啲機器人會陪你嘅，陪你傾偈啊，陪你食飯啊，陪你睇電視啊，有啲就搬運機器人，即係可以搬啲重嘅嘢，就唔使咧整傷嘅腰骨。仲有咧，有啲復康嘅機械人啊，聊天機械人啊，好多咁，所以咧澳洲咧。其實咧，呢個係未來咧，都係一個好巨大嘅市場嚟嘅。咁仲有健康食品啦，健康食品有咩健康食品啊？好似啲保健嘅食品啦，高蛋白質咧，因為年紀大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個蛋白質吸收唔好嘅時候咧，唔夠嘅時候變咗啲肌肉啊就會萎縮啊。咁咧有啲保健食品咧，有啲我要啲比較多少少嘅鐵質，有啲咧就我要需要點點點呢個咩維他命 A B C D E F G， 咁或者咧就係維生素甲乙丙丁戊，咁其實咧亦都有其他即係中醫方面啊，我又要點樣嚟到去呢、這個呢、這個太過燥啊、太過濕啊、太過熱啊呢啲我唔識嘅嚇，咁所以咧就話保健嘅食品啦，仲有咧不同嘅維他命啊、營養補充品啊、骨質保健嘅產品咧，特別咧女性咧經到即係某個年紀一停經之後咧，佢個骨質疏鬆嗰個問題咧，相對男性比較嚴重。不好諗住淨係女性先有，男性都有咁問題。所以咧，一啲骨質保健產品咧，其實咧已經大行其道咁。所以咧，呢個市場咧會越嚟越大嘅。咁仲有金融服務啦，金融服務包括咧，你譬如你個退休金啊 ，superannuation 啦，你個財富管理啦。遺產規劃啦，咁你需要係點樣嚟到去處理咧？咁即係當然咧，遺產係可能會即係你嘅一律師啊，或者其他嘅都有需要參與啊，保險啊、長壽風險管理啊，咁所以咧未來嘅需求咧會增加。
咁仲有旅遊啦，頭先講過啦，旅遊我都好中意旅遊嘅。我哋希望咧每年咧都可以出去旅遊。咁我就係舊年有去過兩個地方旅遊啦。咁當然咧就唔負擔唔起去歐洲嗰啲豪華旅行團啦。咁所以咧都有去即係泰國啊、越南啊，或者中國大陸啊、新疆啊，或者不同嘅地方旅遊嘅嚇。咁即係封劍遊人啦。咁所以退咗休咧，時間比較多啦。如果經濟咧比較穩定啦，所以而家旅遊業咧係積極咁開發啊。咁有啲甚至坐遊輪嘅，我好多朋友坐遊輪啦。咁咧就走去呢、這個唔同嘅地方旅行，甚至有啲去呢、這個南極啊咁樣啊。咁我唔得啦，我呢個遊輪咧我暈船浪，咁我去唔到嘅。咁有啲啊生態旅遊啊、養生旅遊啊、文化旅遊啊，千奇百怪不同嘅旅遊，總有一款啱嚟嘅，所以咧好多旅遊公司咧推出咗專為長者設計嘅行程啊，嚇啱嗰啲嘅長者嘅，唔使話行得太辛苦嚇，跟住然後咧就係你嘅即係食用啊嚇，跟住然後咧搭車啊唔會太辛苦啊，但係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嚇，咁所以咧適合你嘅年紀，就唔同啲後生仔中意走落河走去嚇，嗱長者有陣時咧就唔好太過辛苦嚇，咁上下要飲下下午茶嚇，食用要好。睡覺的地方呢都要有相對的要求，還有呢終身的教育啦，就因為講過退休人士呢，你不要想著到了這麼上下不用再學了，就活到老學到老，所以有很多人學這個 AI、啊、人工智能、啊、電腦、啊、不同的語言、啊、音樂、啊、投資、啊、攝影、啊、歷史、啊、其實呢澳洲有很多不同的大學，好像這個 U3A、啊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係俾呢個長者嗰度學嘢嘅，有不同嘅興趣啊，或者嗰個班咧提供俾一啲啱嘅課程係俾呢個長者嘅。咁所以咧，長者嘅住宅啊，好似呢個退休嘅 retirement village 啦，俾退休嘅嗰啲嘅村啊，啊真轉頭咧智慧住宅啊，無障礙住宅。咁其實咧呢個咧喺未來嘅需求會慢慢越嚟越增加。咁所以咧，亦都喺娛樂事業咧，因為即係長者都要想睇下戲啊嘛，嚇聽下音樂啊，做下健身啊，咁諗住即係後生仔先健身啊。有啲咧係年紀大，即係上咗年紀嘅時候，中意跳下一啲嘅特別嘅，做下特別嘅運動啊，特別嘅健康舞啊，有教練帶埋啊，同埋即係大家年紀啊相近嘅人一齊做嘅時候好開心，仲有社交活動啊，有啲人學咧教社交舞啊，嚇。咁咧就好多社交活動啊、體育活動啊，咁所以其實咧好多企業開設計啱呢個長者嘅產品啊，咁所以咧就有啲國家發展特別快啦，好似日本咧，因為佢嗰、那個即係老齡化係比其他國家快咧，所以其實咧日本嗰個嘅發展係相當進步咁，仲有咧新加坡咧喺呢個主動喺健康啊。學習啊、智慧城市方面咧，都係做得相當好啊！仲有德國咧，喺醫療設備啊、復康科技啊、北歐嘅地方咧、啊，當然啦、啊，即係智慧住宅啊、居家照顧，所以咧澳洲係有佢嘅優勢嘅，咁所以咧我哋澳洲咧，我哋嘅醫療制度相對係好嘅，我哋嗰個嘅退休金制度啊、人工智能啊、生物科技啊、好多大學嘅研究啊、多元文化，其實咧我哋澳洲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基礎，咁所以咧。第時咧，人口雖然老化，但係咧，亦都係帶嚟好多嘅機遇。所以咧，有啲嘅工作啊，好似咧醫生啊、護士啊、藥劑師啊、物理治療師啊，我啊，不過我退咗休嚇，咁所以咧，職業治療師啊、社工啊、心理學家啊、人工智能工程師啊、機械人工人工程師，哇，好多不同嘅師啊，建築師啊、金融顧問啊、營養師啊、運動教練，其實咧好多好多機遇，所以咧就唔好諗住咧就話一定係一個純粹一個挑戰，亦都有機遇。所以其實咧，我哋可唔可以把握到呢個機遇嘅時候咧，其實咧要好好計劃啊。咁講咗咁多咧，咁我諗咧就其實咧仲有一啲好多嘅資料啊，咁所以咧下個星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下關於呢個澳洲人口老化所帶嚟嘅挑戰同埋機遇。咁咧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個星期同大家喺空氣中再次見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想带大家认识一下澳洲非常独特的野生动物世界。相信大家一听到澳洲，个脑就会即刻浮现袋鼠、树熊，但系其实呢度仲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珍奇动物。连讲起袋鼠，佢哋喺澳洲差唔多有50,000,000只，佢哋成群喺草原跳嚟跳去，非常之活泼。但系因为数量好多，有时候会影响农作物同埋生态环境，所以澳洲政府就批准袋鼠肉系合法食品。其实袋鼠肉都几健康，脂肪低，蛋白质高。好多人都会用来烧烤或者做餸。咁当然啦，捕捉袋鼠都系有严格嘅规范，要确保可持续发展，唔会乱捉，保护生态嘅平衡。所以你食袋鼠肉嘅时候，其实都系帮助控制袋鼠数量，保持澳洲大自然嘅平衡。而讲起澳洲，又点可以唔提到树熊呢？树熊系澳洲非常之有代表性嘅动物，佢哋唔系熊，而系有袋类动物。主要是住在澳洲东部的桉树森林里面。树熊成日都揽住棵树，食的主要是桉树叶。虽然叶味道又苦又有毒，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可以分解毒素。而它们一日大部分时间都是睡觉，通常会睡足18至20小时。由于栖息地不断减少和疾病影响，树熊是濒危动物。澳洲政府和保育团体都很努力地保护他们，希望可以将这些可爱的生物留下给未来的世代。而讲到其他特别的动物，你可能未必听过鸭嘴兽，它用扁扁的鸭嘴去找食，还是少数生蛋的哺乳动物，成日在淡水河流生活，非常神秘，连澳洲人都未必一定见过它的真身，因为它通常夜晚出没，不是那么容易捉到。另一样有出名啲嘅动物咧，就系袋獾啦。佢比较凶猛，佢哋主要喺塔斯曼尼亚岛生活。而袋獾虽然细细只，但系佢嘅叫声好似鬼叫，好有恶灵嘅气势，系食腐肉嘅动物。喺生态系统系帮手清理尸体，角色好重要。咁讲翻澳洲鸟类，笑翠鸟就系澳洲非常之有代表性嘅鸟。佢啲叫声好似人咁，笑声朗朗，仲有色彩缤纷嘅彩虹吸物鹦鹉，经常喺河苑飞嚟飞去。佢哋嘅颜色好鲜艳，好似飞舞嘅彩虹，令人心情好靓。而讲到爬虫类，澳洲都有好多，包括变色龙同巨蜥。佢哋多数都好怕人，唔会主动攻击。如果见到蛇，大部分嘅蛇都系避人为先。但澳洲亦有啲蛇係有毒嘅，例如東部棕蛇、泰潘蛇，所以行山郊遊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唔好亂撩佢哋。而講到危險嘅生物，澳洲仲有幾種毒嘅蜘蛛要留意，例如出名嘅漏斗網蜘蛛同埋紅背蜘蛛，佢哋嘅毒性好強，好多人一見到都會好驚，但係只要唔主動騷擾，佢哋通常都唔會攻擊人。在郊外活动或者在园艺的时候，记得穿长裤，检查鞋底，尽量避免被咬。总括来说，澳洲是一个动物王国，他们有可爱又有凶猛的一面。我们在欣赏他们的同时，都要学会尊重和保护他们，不要随便摸或者乱咁喂食，要保持距离，确保大家都安全。希望你们对澳洲的野生动物有更多了解了。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政府启动绝障孩子 Thriving Kids， 撇清同 NDIS 的关系；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香港警方逮捕了

0: 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由于被指控有滥用学生签证的情况，公众威胁要暂停那些操纵新规定的院校的办学资格。监管机构表示，自从9月4日禁令宣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个新的入学名额发放，并有超过1500名学生的入学时间被提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机构透过 WhatsApp 和简讯的方式鼓励学生报名参加课程，或者鼓励那些已经计划入学的学生现在就开始学习。内政部已经向多家的教育机构发出关注函，要求解释他的相关行为和做法。国际教育助理部长 Julian Hill 亦都表示，准备对违反规定的院校动用之前未曾使用过的权力，禁止他招收新生。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警方已经向维州华人社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警惕一种已经导致受害者损失数万澳元的假医生诈骗。诈骗分子会使用受害者的姓名来伪装身份，然后指示他们购买礼品卡和透过简讯提供代码。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是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声音。大多数受害者都被反复施压，要求购买更多的礼品卡，直至到几乎损失所有的储蓄。警方上个月接获了10宗这类的诈骗的报案，其中一名受害者在3日之内购买了多张礼品卡，最终损失了50,000澳元。网络犯罪调查组代理侦探督察 Elena Vallis 敦促华人社区保留所有与健康相关的电话记录，包括任何短信的屏幕截图。政府启动 Thriving Kids， 撇清与 NDI 的关系。澳洲首都领地 ACT 政府残疾、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部长 Susanne Orr 宣布，茁壮成长儿童计划将于12号开始在 ACT 开始实施，比原定的2028年1月正式启用日期提前。除了昆州之外，所有州和领地都已经选择加入了这个计划。第一个阶段着重在识别家庭成员、学校或者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找出儿童的发育迟缓或者支持需求，然后逐阶段是侧重在根据儿童的个别需求提供这些支持。在2028年之前，已经加入的儿童将享受 NDIS， 但是需要符合通常的重新评估标准。澳洲自闭症意识协会执行长 Nicole Rogerson 表示，对茁壮孩子的儿童计划的具体内容仍然知之甚少。他补充，由于儿童无需要确诊就可以获得这个计划的服务，服务可能会不堪重负。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面，一名机长刺伤了副机师，并且试图坠毁飞机。被刺伤的副机师被确认为印度籍的 Smith Michalka， 他拨打了紧急电话，并且打开了驾驶舱门，使其他机组人员得以冲入，并且制服了袭击者。飞机被迫在沙乌地阿拉伯紧急降落，两名飞行员受伤，其他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官员表示，正是调查事件是否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星期三将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但暗示事件动机仍然不明。香港警方逮捕了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香港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煽动叛乱的人士，当地媒体确认被捕者分别为独立记者邓浩荣和活动人士李英奇。警方表示，逮捕行动是与8月31日发生在太子地铁站外面的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行动一部分。当晚警方发现了有几个人在车站外面手持鲜花高喊口号，另外有6个人在9月初因为同一罪名被捕，目前是获准保释。香港记者协会表示，如果记者仅是因为现场报道或者报道内容与官方说法相悖就可能被捕的话，所有一线记者在报道公共事件的时候都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巴力仪就邓浩荣被捕敦促当局要释放他，并停止恐吓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也都谴责这次的逮捕是香港新闻业刑事化的最新迹象。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澳洲工作同生活平衡同埋职场平等，同时会同亚洲，尤其系中国嘅工作文化做一个比较。因为而家好多朋友移民嚟澳洲，了解两边嘅文化差异，可以帮我哋更加好咁适应职场生活。咁工作同生活平衡方面，中国同埋亚洲好多地方工作节奏都快啲，工时长，加班嘅文化都好普遍，好多时候都要996。即是朝早九点上班，夜晚九点放工，一星期六日。在这种情况之下，员工很难做到真正的工作和生活平衡，长时间加班都会影响健康和家庭关系。反观澳洲人就很重视生活质素，工作以外的时间都会留给家庭、朋友和兴趣。政府和公司都会鼓励弹性工时、在家工作、父母假期等措施。咁好多職場都會比較尊重私人時間，好少會加班。而且疫情之後 ，remote work 同埋 work from home 更加普及，令到員工有更加大嘅自由可以安排自己嘅時間。咁舉個例子，喺中國唔少員工都因為驚影響升職，或者驚俾人覺得自己唔夠努力，寧願唔請假、唔減少加班。呢種文化壓力好大，令到好多人成日都要加班捱夜，生活質素好難保障。但反而在澳洲，员工有法定的有薪年假、病假和育婴假，公司都会鼓励大家用这些假期去保持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的平衡。讲回职场平等，澳洲在这方面都进步的，无论是性别、种族还是年龄，政府都有明确的反歧视法例，公司都需要公布性别薪酬的差距，推动女性在管理层的比例。而且澳洲社会多元文化，職場上都有努力推動文化包容，例如宗教的習俗、支援少數族裔的員工，還有性騷擾的問題都是嚴肅對待，有完善的舉報機制。而相反，亞洲和中國的職場傳統上都比較男權主導，女性在高層管理的比例相對較低，而且男女薪酬差距較大，職場性騷擾的問題都經常被忽視或者難以舉報。虽然近年来开始有改善，但是文化上的转变仍然需要一些时间。而且亚洲文化里面，尤其是中国，社交的关系在职场上非常重要。不少时候晋升或者合作不单止看你的能力，还很重视你的人际关系和忠诚度。这些有时候都会令职场制度不够透明，对弱势的群体或者外来者都可能不公平。而澳洲就比较重视制度公平，招聘、晋升都有严谨的程序，虽然人际关系都重要，但是就相对公开透明。当然两地各有优劣，例如亚洲的团队合作精神强一些，员工愿意付出多些时间和努力，埋头苦干。而澳洲就注重个人生活的质素和心理健康，鼓励创新和自我发展。希望大家了解这些差异之后，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澳洲的工作挑战，过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啦。

0: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政府启动绝障孩子 Fighting Kids 撇清同 NDIS 的关系，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香港警方逮捕了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私立学院被警告不得滥用学生签证，由于被指控有滥用学生签证的情况，公众威胁要暂停那些操纵新规定的院校的办学资格。监管机构表示，自从9月4日禁令宣布以来，已经有超过1300个新的入学名额发放，并有超过1500名学生的入学时间被提前。一些移民教育中介机构透过 WhatsApp 和简讯的方式鼓励学生报名参加课程，或者鼓励那些已经计划入学的学生现在就开始学习。内政部已经向多家的教育机构发出关注函，要求解释他的相关行为和做法。国际教育助理部长 Julian Hill 也都表示，准备对违反规定的院校动用之前未曾使用过的权力，禁止他招收新生。警方警告诈骗者使用 AI 冒充医生诈骗华人社区，警方已经向维州华人社区发出警告，提醒他们警惕一种已经导致受害者损失数万澳元的假医生诈骗。诈骗分子会使用受害者的姓名来伪装身份，然后指示他们购买礼品卡和透过简讯提供代码。诈骗分子最常使用的是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声音。大多数受害者都被反复施压，要求购买更多的礼品卡，直至到几乎损失所有的储蓄。警方上个月接获了10宗这类的诈骗的报案，其中一名受害者在3日之内购买了多张礼品卡，最终损失了50,000澳元。网络犯罪调查组代理侦探督察 Elena Vallis 敦促华人社区保留所有同健康相关的电话记录，包括任何短信的屏幕截图。政府启动 Thriving Kids 撇清同 NDIS 的关系，澳洲首都领地 ACT 政府残疾、自闭症和神经多样性部长 Susanne Orr 宣布，绝障成长儿童计划将于10月1号开始在 ACT 开始实施，比原定的2028年1月正式启用日期提前。除了昆州之外，所有州和领地都已经选择加入了这个计划。第一个阶段着重在识别家庭成员、学校或者医疗专业人员可以找出儿童的发育迟缓或者支持需求，然后逐阶段是侧重在根据儿童的个别需求提供这些支持。在2028年之前，已经加入的儿童将享受 NDIS， 但是需要符合通常的重新评估标准。澳洲自闭症意识协会执行长 Nicole Rogerson 表示，对绝障孩子的儿童计划的具体内容仍然知之甚少。他补充，由于儿童无需要确诊就可以获得这个计划的服务，服务可能会不堪重负。飞往以色列客机发生机长刺伤副机师，一架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上面，一名机长刺伤了副机师，并且试图坠毁飞机。被刺伤的副机师被确认为印度籍的 Smith Michalka， 他拨打了紧急电话，并且打开了驾驶舱门，使其他机组人员得以冲入，并且制服了袭击者。飞机被迫在沙乌地阿拉伯紧急降落，两名飞行员受伤，其他乘客安然无恙。以色列官员表示，正是调查事件是否是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星期三将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但暗示事件动机仍然不明。 香港警方逮捕了涉嫌煽动叛乱的记者和活动人士。香港警方逮捕了两名涉嫌煽动叛乱的人士，当地媒体确认被捕者分别为独立记者邓浩荣和活动人士李英奇。警方表示逮捕行动是与8月31日发生在太子地铁站外面的事件相关的一系列行动一部分。当晚警方发现了有几个人在车站外面手持鲜花高喊口号，另外有6个人在9月初因为同一罪名被捕，目前是获准保释。香港记者协会表示，如果记者仅是因为现场报道或者报道内容和官方说法相悖就可能被捕的话，所有一线记者在报道公共事件的时候都将面临同样的风险。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巴力仪就邓浩荣被捕敦促当局要释放他并停止恐吓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亦都谴责呢次嘅逮捕系香港新闻业刑事化嘅最新迹象。
0: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咗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喺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同人物故事。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双。
1: 98.5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